0: 好啦，听完两首咁经典、咁好听嘅歌之后咧，啊，波叔，请你继续啊！
1: 哇哇，继续介绍呢一只咧，亦都系我中意，好个人好中意听嘅。呢九一九六九年嘅歌，比较早期啲。呢只歌叫做《Streets of London》啊，
0: 咁
1: 啊，歌星咧就系英国歌星叫做Ralph Mattel。咁呢只歌咧，好似表面上好似讲伦敦，其实咧讲。講倫敦啲即係話，唔係話好好環境嘅情況，即係倫敦就其實好多窮人喺街度嘅，有啲好啲人好 lonely 啊，咁呢啲人咧，咁啊點樣幫佢哋咧？咁呢個歌其實都個睇個 lyrics 都好有意思嘅嚇，又唔係講倫敦點樣繁榮咁，但係佢話倫敦都有好多嘢值得個欣賞嘅咁樣。
0: 香港啊，李冠傑都唱過呢只歌嘅，
1: 係啊，聽過好多人唱過啊，呢個歌喺 UK 當年第二名㗎，亦都攞咗個作曲獎嘅嗰當年啊。咁啊，呢只歌之後好多歌星唱過，超過200個歌星唱過呢只歌啊。咁跟住介紹呢只咧就1974年嘅啦嚇，呢只歌大家冇人唔識噶，阿爸嘅 Waterloo 嚇。咁 Waterloo 大家知你知唔知喺邊度啊 ？Waterloo 其實呢個城市就喺 Belgium 啊。咁啊，當年啊聽講係拿破崙咧就喺失敗咗，就喺嗰呢個城市度啊。咩 Waterloo 啫？呢只歌就唔失敗喎。當年 Eurovision 咧，個1974年攞咗冠軍添，就令到 ABBA 咧一爆而紅嘅就呢只歌啦。咁啊，喺倫敦都有個城市叫做 Waterloo 啦。咁啊，而家 ABBA 咧有個 show 喺嗰度啊，長期做緊。咁呢只歌當年都好巴閉啦，歐洲嘅全橫數啊，睇下。咁喺美國都係 top 10歌嚟噶，都賣咗超過600萬隻。咁呢時候不如聽下呢兩隻。好經典嘅歌啦，1969年嘅 Ralph Mattel 嘅《Streets of London》同埋 ABBA 嘅成名作《Waterloo》，
0: 係好
1: 留意欣賞，
0: 請大家欣賞，

0: 听完首咁好听嘅歌之后咧，我哋而家继续吓。
1: 好啊，咁我哋咧，首先咧就将个猪肉咧就系、是、诶，即系将佢咧要腌嘅，咁啊切咗粒之后啦，啊，好似手指公咁大粒就得噶啦。咁然后咧，我哋又俾少少呢个350克咧，俾两茶匙呢一个嘅啊生抽，咁啊捞一捞佢少少胡椒粉，咁啊捞下佢先啦。咁啊，然后跟住咧，我哋就俾嗰只鸡蛋，鸡蛋白、鸡蛋黄都要捞晒落去，捞晒之后咧就染生粉啦。个生粉咧，你攞细半碗出嚟铺喺个碟度先，然后染佢，染咗佢，然后揸翻干嗰啲粉，嗰啲粉咧，最紧要咧炸个粉嘅时候咧，个粉啊，你一定咧要揸实，用个手咧，即系捻实佢。如果你冇捻实佢咧，你就咁轻轻地咁样样咧，将佢捞一捞啲粉，好容易啲粉咧。就一炸嘅时候就会啊跌晒落个油度饮油啊，饮油咧好似哇你落好多油咧都未炸得起嗰啲咕噜肉噶喎，咁所以咧炸嘢我哋好小心，我哋要好小心，好小心咧，即系话你要知道点样去落个粉落去，一定要揸用手揸翻实佢，咁啊唔会啲碎粉咧跌落个油度咧，咁咧你一路炸就好似诶唔够油啊啲。嗰啲咕噜肉咧炸唔起嘅，即系炸都唔浮起身嘅，咁嗰边你又要俾油咯。如果咁样炸咧，炸极都唔靓嘅吓，唔脆口嘅喎。咁所以咧，你炸咗啦，炸出嚟之后咧，就攞翻出嚟，就摆喺个碟度先。全部一路炸嘅时候咧，拎翻出嚟，咁啊点知佢熟咧？你即系你用个筷子一夹落，当然如果你炸嘅时候，你用嗰个木筷子啊，佢夹一夹佢，如果实净咧，就叫做即系熟噶啦。如果未揸你用个筷子一夹落，仲系软地身嘅咧，咁即系话你未熟透啊。那个猪肉咧唔可以唔熟透啊，咁所以一定嘅要拎出嚟之后咧，阵间要回镬嘅。咁我讲咗呢个第一个步骤先，咁跟住咧。我哋咧就而家預備開始啦，就將呢一個嘅俾一杯油落個細煲仔度。咁啊，千祈咧唔好用個大鍋，大鍋咧話你個油咧用完咧，你唔知點用啊，先可以用得曬啊嘛，係咪？咁所以我哋一定咧係要攞個細嘅煲仔，然後咧俾一杯油落去，咁樣用個木筷子咧篤落嗰個油度，開著個火，咁然後咧木筷子篤落個油度，睇下個油咧有冇油泡上嚟，一路走上嚟，個油泡走上嚟咧，咁你咧另外一個方法測試咧就係、是、你唔好話凍油，咁啊即刻落嗰、那個即係嗰個咕嚕肉咯喎嚇，即係你唔好就咁落去，一落去咧佢即刻咧跌曬落去，去沉底咧炸唔起嗰、那個，好講究嘅嚇，炸唔起嗰、那個。咕噜肉噶啦，咁所以油咧一路上有啲气泡上嚟，咁咧攞木筷子篤落去咧，气泡走得好快。咁咧跟住你试一攞少少，譬如你将捞好嘅咕噜肉旁边嗰啲有少少嗰啲粉咧，你又攞，或者你直接攞一件摆落去，啊喺炸嘅时候咧，佢嗰个咧有声嘅，有喳喳声。咁跟住喳喳聲之餘咧，嗰、那個肉咧就唔係沉底嘅，係浮起嘅。啊，咁啊啱曬呢個温度咧，咁可以逐件擺落去。如果你個煲仔細咧，你炸兩次，咁咧炸到佢幾時先叫熟咧？你將佢筷子咧夾落去先啦，夾落去夾到佢咧係實淨啦。啊，咁先熟啊嘛。咁你攞翻出嚟咧就可以擺喺呢一個嘅碟度先。咁啊碟嗰度咧最好咧就係用嗰個廚房紙啦。不沾住喺个碟度啦，然后将头先炸嘅呢一个嘅肉咧就摆落去一齐唞一唞气先，等佢啊，一路炸到全部炸匀晒啦，然后再回锅一次咧，再炸。咁呢个咧呢个时候就逼咗多啲油出嚟嘅喎，多啲油出嚟嘅。咁咧咁你变咗咧，你会跟住咧，你就可以咧将呢个。肉咧嚇，咁咧就係實淨啦，咁知道佢熟透噶啦咁。咁咧做呢個咧，如果你個茄子相對咧走油咧，咁你最好咧未炸呢個雞梅頭肉粒之前咧，你可以咧將頭先嗰個茄子咧走一走油，亦都可以咧將佢擺落去輕輕地炸一炸佢，走一走油走到佢軟熟啦。見佢咧都係即係你夾。钳落去，用筷子夹落去啊， 肉質咧係鬆弛咯，鬆嘅咯，咁啊可以咧夾翻出嚟。咁然後咧夾翻出嚟之後咧，而家開始煮個汁啦，全部做曬啦。咁啊茄子細細粒咁樣又好易炸嘅啫，咁啊炸咗熟。好啦，然後咧我哋咧就預備啲所有材料做好曬啦。啊，咁然後咧我哋咧就預備煮個汁啦。個汁咧有啲咩啊？有四湯匙嘅。一個茄汁醬啦，兩湯匙嘅醋啦，糖啦，一湯匙啦，你擺咗少少鹽啦嚇，咁你就即係煮一煮佢，用個煲煮一煮佢先，煮咗嚟試一試個味，啊試一試個汁個味甜酸啱唔啱你？如果你覺得我要多啲酸喎，你咪自己加啲白醋落去咯。咁嗰個味道咧，呢、這個醋同埋嗰個花茄汁咧，白醋、花茄汁、糖嗰個比例咧，就係、是、大家譬如話四湯匙嘅。呢、这、一個嘅茄汁兩湯匙啊，白醋嗰、那個酸味甜度睇下啱唔啱你，咁你俾埋糖落。如果你覺得唔係喎，我中意甜少少，你加少糖落啦。呢、这個係因人而異嘅。咁你跟住你就俾水落去啦，因為有水先可以煮得開噶嘛。咁大概咧細半杯水咁啊，煮開去，跟住你試味，試啱味個甜酸。如果唔啱，自己加多啲加多啲個茄汁啊，加多啲呢一個嘅。糖啊、醋啊，呢、這個去自己因啦。咁跟住咧煮好曬之後咧，咁呢個咧就用個好薄嘅三品水，即係話大概兩茶匙、三品兩湯匙水，加熟啲熟啲，加少少落去，唔係一定要落曬。你個稀結程度咧，加咗之後咧，佢打咗個汁，好似有少少濃稠啦。咁喺呢個時候咧，你就可以落埋嗰個菠蘿啦，你叫鳳梨啦，半罐啦，擺落去啦。咁嗰個咧，仲有呢一個嘅。我哋炸咗嗰個茄子粒咧，又擺埋落去咧，紫紫地色好靚啦。咁咧有紅色，有嗰個汁咧有紅色，跟住咧你個有紫色嘅茄子，有多纖維。咁另外咧將嗰個回手肉咧落翻落去，鳳梨擺翻落去。好啦，嗰啲辣醬咧，嗰個辣椒醬咧，你可以去因你自己可以落翻兩茶匙啊，或者一湯匙啊，或者多啲辣啦。即係有啲人食慣辣噶嘛，咁你可以俾多少辣啦，咁一齊喺個汁度咧煮一煮佢，然後落翻嗰個咧，個梅頭肉粒啦，炸好咗嘅梅頭肉粒啦，我哋又叫咕嚕肉啦，係咪啊？撈落一齊，兜兜勻勻就可以上碟啦。咁做呢個咧香辣鳳梨呢一個嘅咕嚕肉，好好味喎！大家試下做啊。
0: 好，咁多謝阿劉太今日咧介紹一個咁好食嘅餸俾我哋啦。咁我哋今日呢一段節目時間咧差唔多啦。咁多謝大家聽眾收聽。咁我哋下星期再會啦嚇。
1: 好，多謝大家收聽啦。咁下次同樣時間再見啦。咁記得咧就係試下做下呢個咁好味嘅香辣鳳梨咕嚕肉啊。
0: 好，拜拜。
1: 拜拜。

0: to me.
1: Happy birthday. 如果有身边嘅朋友今日系生日嘅，祝你生日快乐，亦都送上呢首金曲俾你听啊。咁呢首零时十分呢，就系、是、由林振强作词，而由林子祥去作曲嘅、哦。咁当年呢系所有卡拉 OK 都好鍾意唱呢首歌。可能佢旋律特别优美，同埋系关于生日啦，系咪比较一个比较感性嘅歌曲嚟嘅。咁其实叶倩文咧，我觉得佢个歌路好广泛嘅，即系快歌慢歌，佢一个唱造兼优嘅歌手嚟嘅。我觉得即系我曾经都睇过佢个演唱会，香港红人体育馆，就系、是、哇，佢真人比上镜系更加靓，身材亦都系非常之优美，非常之好噶。咁呢个艺人咧，到而家佢60几岁啦，都仍然系。即係好勇敢或者好點講咧？佢一頭白髮，但佢唔介意，因為覺得佢嘅歌藝，佢嘅表現係勝過佢係人工化，佢染曬髮啊，或者係整容啊、整形咁樣啦。咁我都係好欣賞呢個歌手嘅。咁葉倩文咧，佢就係1961年9月30日。出世嘅，咁今年都系60几岁啦。佢就喺台湾出世，但系喺加拿大长大嘅，即系所以佢比较西化啦。你见到佢嗰阵时出出嚟到香港，佢咧广东话都系麻麻地啊，讲得唔系好正啊。但系后来咧，佢努力学习啦，嗰时变咗咧系Canto Pop 啊 Mandarin 嘅歌咧，佢都好驾驶得到嘅。就好似以下落嚟嘅一首《晚风》同埋《黎明不要来》。

0: 听完一首旋律优美嘅晚风之后咧，就听翻一首凄怨嘅黎明不要来。其实晚风咧，亦都有个国语版广东话版嘅，但因为时间关系咧，我有下次先可以播广东话版俾你啦。所以今次咧就系用咗国语嘅 version 嘅。咁刚刚嘅黎明不要来咧，其实呢首歌喺1987年咧就系获得咗一个最佳原创金曲。局長嘅就喺第7屆嘅香港電影節裏邊，咁如果有睇呢套戲嘅時候咧，亦都記得啊，嗰陣時就係《倩女幽魂》嘅主題曲，而主演嘅咧就係張國榮同埋黃祖賢嘅。而呢套嘅电影咧，亦都系大红咗黄祖贤，因为咧佢嘅仙气啦，加上张国荣嘅英俊潇洒咧，系当年咧除咗香港咧，喺东南亚，就算系喺韩国啊、泰国啊，佢呢套戏都好收得嘅，亦都带领到佢哋咧好多粉丝咧，成为一个天王巨星嘅靓仔靓女，真系绝代双骄啊！咁喺我哋听一首佢喺华人社区里边其中一首最受欢迎嘅送别歌曲之前呢，就要送上电台嘅广播项目之一嘅。
1: 全球燃油短缺正影响着每一个人，轮胎保持适当气压、减轻载重以及合并行程等行为，有助节省燃油，让农民及重要服务有燃油可用。细微之举亦能带嚟帮助。若要了解更多节省燃油嘅资讯，请浏览 fuelplan.gov.au/cantonese。以上资讯由澳洲政府央广授权发布。

哇！呢首祝福嗰阵时唱到街知巷闻，系咪？尤其是咧，身边移民嘅朋友、家人咧，好多时真系送上衷心嘅祝福俾大家啦吓。呢首歌其实我有时 Google 咧，原来有个另外一个版本嘅、哦，所以你如果要搵呢首歌嘅时候咧，呢、这个歌名系有唔同嘅版本嘅，即系你发现系叶倩文嘅版本啦，亦都系由潘伟源作词，由梁宏志先生去作曲嘅。咁另外一首曾经心痛咧，就系、是、当年失恋嘅歌曲，就好痛啦。就系、是、由陈大力去作曲兼埋填词嘅。咁如果你留意呢个曾经心痛嗰、那个。MTV 咧，哇！叶倩文真系好有魅力嘅，佢拍，我觉得佢拍呢咁多嘅 MTV 当中咧，呢套曾经心痛系拍得佢最靓，好高贵、好优雅嘅女士嘅形象出现。OK，咁听完两首咁经典嘅金曲之后咧，咁系唔少得叶倩文系，我相信佢系咁多首歌曲当中咧，系国际性里边系华侨界里边咧。系最流行嘅一首金曲嚟嘅，而呢首金曲呢，就系、是、众人所知嘅一首《潇洒走一回》。呢首歌呢，佢喺内地啦，喺国外海外呢，都好流行，好多人去唱过。西人我都听佢唱过嘅。咁而呢首歌呢，我都系特别送俾我高龄嘅一个好朋友啦，阿 Lisa 钟嘅。咁喺呢度呢，祝福阿 Lisa 钟呢，早日康复，早日翻嚟我哋呢处高龄华人友谊嘅大家庭啦。亦都希望所有嘅听众有个潇洒嘅人生。作曲陈大力，作词陈乐融。一首《潇洒走一回》。

咁講到葉倩文點解可以同時征服香港同台灣嘅市場呢？佢能夠喺80年代、90年代成華語嘅天后，就係有幾個因素嘅喎。因為咧，好多歌手嗰陣時咧就係專係專注咗一個市場啦，而葉倩文咧就係同時可以演譯國語同埋粵語嘅歌曲嘅。因為早年咧唔係咁多人唱國語嘅歌曲嘅嘛，係能夠喺雙語咁樣唱啦。咁而佢早年喺台灣發展嗰陣時咧，就用國語歌曲打開咗知名度啦，例如《消失者會》啊，《曾經心痛》咁啊。咁後來佢轉戰咗香港嘅樂壇嘅時候咧，就用零至十分、祝福、黎明不要來嘅廣東嘅歌曲咧，就好快就走紅咗。雖然嘅發音咧就唔係好標準嚇，但係佢用好真摯嘅感情去演繹啦，好成功咁打動咗兩地嘅聽眾嘅。同埋佢嘅聲音亦都非常有個辨識度嘅，係充滿力量嘅個歌聲。而當年啊，香港樂壇嘅女歌手咧，大多數係以甜美温柔嘅線路去發展啦。但係葉倩文就係帶咗一個係好豪爽、好陽光、好灑脱嘅感染力喎。尤其是佢唱快歌嗰陣時咧，佢充滿咗動感啦、熱歌嚇。就係佢一個天生一個係藝人，係一個 performer 喺舞台上邊。佢哋我而家學到一個中文字叫咩？吸睛嘅係嘛？即係吸住你嘅眼睛去睇嘅，即係一路聽一路睇佢嘅表演嘅。咁咧，所以佢亦都適合到好唔同年齡嘅觀眾都中意佢。啊，因為加上佢喺台灣長大，亦都係加拿大出生，係台灣出生，加拿大成長，咁又擁有一個國際化嘅背景咧，所以佢咧從來冇刻意做到自己好似高高在上嘅明星嘅形象，反而俾人帶嗰個陽光啦、自信啦、親切嘅感覺嘅喎。所以咧喺舞台上面嘅笑容啊，接受訪問時嘅咔咔咔，即係感覺佢好似一個身邊嘅朋友啊。就變咗佢一個好舒服、親切嘅感覺，而佢嘅歌曲亦都好有代表性啦，代表人生嘅經歷啦，如祝福講離別嘅同埋珍惜，曾經心痛就係講愛情嘅遺憾，瀟灑走一回就係講人生要活得精彩嚇。咁呢啲歌曲咧係唔受年代嘅限制嘅，就算今時今日去聽翻咧，都好容易引起我哋嘅共鳴。咁最後一點就係加上咧，佢遇上好多樂壇嘅頂尖兒嘅音樂人去支持佢，佢發展嘅時候，例如當年嘅黃沾啦、顧嘉輝啦、林振強、潘元良、林敏兒、林子祥，都係不斷去打造一首又一首嘅經典金曲，令到個事業咧係再達到高峰嘅。咁最後加上就係佢同林子祥合作嘅經典金曲啦，例如《選擇》啊、《重逢》啊，到到而家今時今日咧，都係華語裏邊嘅對唱嘅經典歌曲嚟嘅。咁佢兩個人係音樂嘅默契啊，加上佢後來成為咗人生嘅伴侶，亦都令到更加多嘅樂迷去關注佢嘅作品啦。其實好多人咧都話佢哋選擇嗰首歌咧，不單止一首情歌，更加就好似佢哋兩個人嘅愛情故事嘅寫照嘅。咁不如喺呢個時候，我哋又聽一下一首《選擇》，睇下身邊嘅聽眾，你覺得呢首歌係咪其實林子祥同葉倩文嘅愛情故事嘅寫照咧？

听完两首合唱歌曲咧，系完全唔同风格，系咪啊？咁咧，其实我发觉咧，谈情说爱呢首合唱歌曲系好另类啊。你话男女合唱嘅歌曲好多，系咪？但系两个女歌手喺一齐合唱嗰曲咧，真系好少啊！即系我数下，数数手指几多只，真系数唔到。我唔知大家身边嘅你咧，听众有冇留意到？系好少两个女仔合唱嘅歌曲嘅咧，如果有咧精彩嘅咧，麻烦你通知我啊！打电话嚟我 Touchable Hour 留 message 啦，咁我下次有机会要播俾大家听啊！因为咧，我觉得揾到一个合适嘅 partner 去唱歌咧，其实真系唔容易吓，你对大家系擦出嘅火花，而我喺我歌谱里边当中咧。你话合唱个歌曲，我比较印象深刻咧，就系、是、其实有首系两个男仔合唱嘅《难为正邪定婚戒》。好多时咧，我而家就算我揾啲歌手啊，身边嘅朋友去表演或者歌手去表演咧，我谂下啊，究竟喺澳洲有冇啲人可以唱到呢首歌？呢只咁高難度嘅歌曲咧，如果我有咧，我希望喺9月嘅35周年咧，高龄会35周年咧，就去同大家介绍呢对朋友吓。我而家仲系物色紧，如果有好消息同大家讲吓。咁讲翻呢个谈情说爱就叶倩文同埋郑秀文去合唱啦。咁亦都系一个系咯，几轻松几舒服嘅歌曲嚟嘅。我都鼓励有多啲合唱歌曲咧，系都系一个选择嚟嘅。咁选择啦，就系、是、选择完就系话头先啊林子祥同阿叶倩文唱嗰首选择啦。咁以下落嚟咧，亦都系一首情歌，亦都系一首好舒服嘅情歌啦。就系、是、选择就系话，就算做唔到情人，可唔可以做知己咧？咁呢首就系情人知己，送俾大家。作曲林敏儿，而作词咧就系潘元良。

一首好好听的《情人知己》。咁喺呢个时候咧，就介绍一下我哋社区嘅活动啦。咁咧 ，Right Council 最近咧就公布咗今年嘅青苹果节咧，就系、是、星期六嘅十月十七日。十月十七日就系星期六，九点到晚上嘅八点半嘅。咁请大家 save the day 吓 ，mark 得呢日，一家大细咧嚟到参与啦。当日咧成万人嘅观众噶，有封路啦，有巡游啦。如果未参与过青苹果节嘅朋友咧，我好鼓励大家一家大细就系参加呢个活动嘅，有机动游戏啦，唔同嘅舞台啦，老少咸宜嘅，亦都系免费入场噶吓，但系咧，唯一就系话你交通方面咧，就最好搭交通工具，搭火车就唔好揸车，因为系会封路啦，同埋系冇位泊车嘅，当日系啊。咁呢个好介绍咧，就系今年嘅十月十七日就系青苹果节啦。咁讲翻近少少啦，就系咧亦都有个好嘅介绍俾大家咧，就系English Conversation Class Beginners。咁呢个咧英文嘅课程咧。是免費的喎，就是 Rye Council City Library 嗰度有嘅。咁如果你想查詢咧，就係99528352，99528352。到咗時間嘅尾聲咧，仲有兩首我至愛嘅金曲係會送俾大家嘅。第一首咧就係、是、秦俑電影嘅主題曲，就係、是《焚心似火》，作詞就係黃沾，作曲就係顧嘉輝。呢首金曲咧，好是有中国的特色，同埋亦都是一首挺难度高的歌曲来的。

一首很有中國特色的《焚心似火》之後呢，最後一首的金曲就是1986年的《我要活下去》。這首金曲呢，其實也是當年之前《You Are My World》在1964年有Cilla Black 一個英國的歌手的金曲來的。咁經過葉倩文用中文嚟到演繹之後呢，亦都係一首好令人振奮的歌曲，就係話無論你遇到有咩情困，我哋都要堅強咁活下去。咁祝大家有一個愉快嘅周日，下星期日88.5 FM 5點到6點同大家再次相聚，多謝大家。

这个节目主要是介绍我们要活得健康，包括身体、思想和环境。在节目中提供一些正面的能量，令到所有朋友都能够有健康的身体，有正面的想法去处理问题，还有将自己周边的环境改善，令到生活得到舒适。

欢迎各位收听 Two Chip Brow 88.5 FM 呢个节目系活得健康。今日嘅主题咧就系讲止痛药。止痛药，我讲真啦，我都好少食，基本上都冇食，即系食系好细个嗰阵时食过，至到而家咁大个，好似都未攞过。因为有啲同事咧，有时话头痛。都唔系我攞有冇 Panadols， 我 Panadols 我不嬲都冇喎，即系佢哋惯咗咧，有咩事咧就揾 Panadol 食。咁系啊，嚟到呢一度，唉，我觉得喺澳洲真系冇乜药嘅，有咩事啊 Panadol 啦咁样，即系成日都系食嗰啲，我点解要食呢啲咧？即系我喺中国唔系香港咧，咁你睇医生，佢就一扎嗰啲药嘅。啊、即系譬如我嗰阵时，即系譬如感冒啊、敏感啊，因为我嗰时候记得我嗰次有啲即系生嗰啲即系敏感啊，食系啦，我咧就好多时即系有啲敏感，嗰阵时细个嗰阵时咧食虾敏感嘅，一食虾咧就胀晒嘅。其实我屋企人都即系应该有少少，即系可能嗰啲肠胃冇咁好，但系风烂系咪咁严重咧？咁其实风烂都。可大可小嘅，因为嗰时我觉得我哥嗰时生风烂生到都好严重，定我细佬系生风烂，点咧？佢嗰、那个痕痒咧会胀啊，最危险就系胀到呢个喉咙，令到呼吸唔到而死嘅。咁就即系好彩啦 ，touch wood 讲句，我嗰时生风烂就喺手啊、颈啊咁生风烂。吓、啊，咁唔知点解无厘头会生风烂嘅，自己都吓、啊，就可能即系可能自细啲屋企有啲遗传啦，吓、啊、就可能食啲嘢有问题啦，吓、啊，因为其实我觉得咩遗传咧，好多时都系点解咧，因为一家人自细一家人食嘅嘢系一样啦，譬如食得好咸嘅，我记得嗰阵时我细个，我屋企人系食得好咸嘅，啊，我爸我妈嗰啲，可能啲盐咧好劲嘅。嗰时自细食到结婚，即系差唔多结婚廿几岁，去结婚嘅时候咧，咁啊结咗婚咧，我老婆就食一淡嘅，咁即系出咗唔觉咦咁淡，但我又好容易适应嘅。原来我哋嘅味觉咧就大概四个礼拜会每次调整一下嘅，所以如果你食开咸，突然间转淡咧，咁咧出咗唔惯嘅。咁你食嘅时候淡下淡下淡下，到四个礼拜之后咧，你就开始适应到，你又 OK 喎。所以变咗嚟讲，系啊，即系好多嘢我哋可以适应嘅。所以即系可能我哋食嘅嘢，各方面啦，我食蟹咧又系敏感嘅。咁就而家有冇咧？而家都应该少啲，又唔系好严重。食虾都敏感嗰时，一食只虾咧就哇，唉，生风烂一笪笪嘅吓。嗰时点咧？系诶，就睇医生啦。医生系点做咧？就去俾啲嗰啲叫黄丸仔啊，食嗰黄丸仔咧，就即系其实佢话嗰啲黄丸仔只不过系即系令到你反应慢咗，即系行嘅时候冇咁行啱唔到，即系等你自己即系个感觉会即系冇以前咁严重，所以就唔会拗就慢慢靠自己身体慢慢调翻整咁样嘅。哇！哇！咦？咁样？得唔得噶？所以我嚟到澳洲仲搞笑，因为我不嬲喺香港睇医生咧，就算食咩头晕身热药咧，哇！佢一去到就一包、二包、三四包咁样俾你食嘅，啊又有止痛，有 Panadol 啦，又有嗰啲黄丸仔，啊食到你啲懵仔咁样，食到呆呆滞滞嘅，即系食到个人反应好慢嘅。如果咳嘅就俾咳药水。吓、啊，如果系痰咧，就俾即系化痰水，即系佢咁中逐嚿逐嚿咁砌俾你，系次次去亲睇医生咧就一大包嘅。咁嚟到澳洲我睇医生咧，我觉得好神奇咯。去睇医生，个医生睇完之后，啊感冒啊，咁我谂住会开啲药俾我啦。原来话佢呢度开药好特别啦，唔系好似香港嗰啲睇医生嗰包埋药嘅，喺呢度睇医生咧。睇完医生就话你药啊买药啦，你自己去买。咁啊，佢喺张纸嗰度写之后，你攞住张纸去药房，即系周边嘅药房都买到噶啦。咁啊咁嘅，咁嗰次睇医生仲搞笑，就去到睇完之后，喂医生，
我头晕身热，哎呀，又好即系好唔舒服啊咁讲。佢睇个医生话，哦，冇嘢噶啦，你翻去瞓下啦，饮多啲水，咁得噶啦。如果你唔舒服嘅，我俾啲 Panadol 你食啊吓 ，Panadol， 系啊。咁基本上你都唔使食药噶啦，我咪搞错啊？话睇医生好似揾品咁啊！睇完医生就乜都冇啦，翻屋企自己瞓觉噶咯吓，咁都得？原来就系咁嘅啊！反而咧喺呢度咁样做咧，我仲少病痛。香港系咪都要食下药啦？吓呢度冇乜点药食嘅你啊！睇医生，所以我而家都费事睇医生啊！一去到医生，即系因为譬如我头晕身热咧，可能自己。买啲咳药水啊，咁食完就冇事啦。睇医生食，即系睇医生都冇用咁噶吓，因为而家你普通嘅即系叫普通科，冇咩特别严重嘅嘢咧，你睇嚟都冇用。你睇感冒都系咁样，除非你为咗想你攞张息 lift 戒指咯。其实我即系有时都话，即系为咗有时都话，想唞唞啦咁样，走去睇医生咁啊，想攞个息 lift 戒指，咁啊休息一日。即有咁嘅吓，咁但系我话咦，咁其实系咪真系止痛药系真系有效咧？因为咧，我成日觉得我深信中医嘅，中医嘅好处咧就系叫做治本，西医系治标，所以咧我成日觉得系西医治标则不治本嘅。咩叫治标咧？我即系我自己个人嘅感觉咧，就系佢每次咧。即系同人做人一样，即系佢啲嘢咧就话你唔啱 ，OK？ 你生瘤割啊，你有咩事 cut 咗佢，即系有咩事食药顶住佢。佢嗱，我个概念唔同就系话你食药，佢唔系医好你嗰样嘢。譬如哎呀我头痛啊 ，OK？ 食 Panadol 啊，唔系我脚痛啊，哦 Panadol。喂，咩事啊？食一样神咁神奇嘅药嘅，其实呢啲药唔系医你嘅，系只不过咧令到你冇咁痛，完啦，系嘛？咁即系治标，即系只不过揞住，冇事，唔痛啊，即系麻醉自己，有咩痛咧？佢唔系睇根源，系只系你唔好再谂佢啦，吓揞住佢，但系自己好翻噶啦，咁样。哇，唔系嘛？呢啲概念，我觉得好唔接受咯。但系佢而家呢度啲西医都系咁啦。你边度唔妥嘛？割咗佢，因为你知唔知？我成日觉得咧，所谓啲癌症、癌细胞啊嗰啲咧，癌细胞唔系特登生出嚟嘅癌细胞噶，癌细胞系你自己身体嘅细胞嚟嘅，只不过唔听话咧，就做得唔好啦，啊做好多问题出嚟啦。所以我成日觉得有个概念就系、是、啊一个细胞即系一个小孩子，如果你嘅小孩子唔听话，曳去吸毒、食烟、打劫，呢啲咪坏咗咯？但系你系咪这个咁嘅细路哥咁差，好坐监啊？或者系处死，解决咗咯 ？No， 呢啲唔系解决问题啊！呢只不过系即系避咗个问题啫，你唔系解决到个问题啊，仍然有噶。你唔系呢一个细路，可能第二个、第三个都系咁。你估就即系坐监啊，拉咗去啊，或者系消灭咗佢，唔系咁做嘅。所以咧，我中意中国嘅概念就系治本啦。OK， 即系话呢个细路哥好曳嘛，即系话你要教佢 educate 佢。你应该咁先至俾佢正规佢。好啦，其实呢个坏细胞，如果你吞翻好佢，摆翻正常翻，佢系帮你嘅，因为系你嘅细胞嚟噶嘛，即系你个仔啊嘛，你要教识咗佢，啊教佢乖乖地，佢教佢点样去做人，点做处世，点处理好件事，呢啲令到将来咧呢、这个细胞就系帮紧你，即系你而家你平时嘅细胞。是你要调教翻佢，所以中医好处就是食翻啲药，令到佢正常化，咁变翻自己嘢，仲好添，就系咁解啦。好，休息一阵。

0: 好啦，翻返嚟 2888.5 FM 呢个节目系活得健康，今日主题是讲止痛药。好啦，头先讲咗有三个阶段啦，第一个阶段咧，先睇清楚吓边个系敌人，系啦，即系搞清楚你点解会痛，痛喺边度。第二个方法咧，第二个阶段咧就系话物理治疗啦，即系用呢、这个。乜嘢方法去做翻啲运动，系啦，呢、这个就第二个方法。第三个咧就系饮食啦，第一个认清咗，第二个系你用呢个做运动，第三个咧饮食嘅治疗治本吓、啊。第四个咧，哇，呢个就好简单，但又要好重要，就系、是、睡眠同压力啦。即系夜间咧要修复黄金嘅窗啊，叫做吓、啊，所以咧你。点解你早上起身就最痛呢？因为睡眠嘅质素差，你嘅生长激素咧系分泌不足，所以咧身体无法修复呢个微损伤。治本嘅策略咧就系瞓觉之前一个钟头唔好再睇手机啦，因为蓝光抑制咗你嘅褪黑嘅激素，所以好多人诶睇完就瞓觉咧，咁啊大镬！我自己都衰嘅。坏人啫吓，我临瞓前都会睇 iPad 啊，不过我咧就唔系匿喺床嗰度睇，有啲人匿喺张床揸住个手机睇，我就绝对冇咁做嘅。我自己都改变，以前曾经试过就喺个床头瞓喺度挨住，就拿住个手机，早个几钟头啦已经，拿住嚟睇，吓咁啊大件事啦。咁我发觉嗰阵时都发觉出事咧，就系条即系条颈骨有事，跟住咧就即系眼又好涩嘅，所以咧后屘我改变咗习惯咧，就系 OK， 我瞓觉我唔喺床嗰度咧，我就瞓觉，我喺床唔会睇任何 iPad 啊手机嘢，所以咧我都会之前我就唔喺床上高，我就喺即系出边厅嗰度吓，咁啊坐喺度开住眼灯睇。睇完咗之后啦，熄机摆翻喺出边，即系摆喺厅嗰度。咁我自己又入翻房，房咧就冇手机，冇 iPad 嘅吓、啊。我就即系我好乖嘅，瞓觉就瞓觉。而且我瞓觉依家咧就多咗一个习惯，就系、是、咧我买咗嗰阵时喺天门买咗个即系蓝牙嘅耳机，但系咧唔系耳机嘅，系一个好似人哋嗰啲即系 eye mask 啊。遮住隻眼瞓觉嘅，我就咧，其实呢个咧就可以夜晚遮住隻眼，跟住咧就瞓觉，仲多咗一样嘢，就多咗个叫做喂，即系有个心机可以听嘅，即系唔系心机嗰啲听音乐嘅，咁、那个咧就系好正嘅。我而家就晚晚都即系临瞓前，我戴住佢，好似个 eye mask 咁，可以遮住隻眼黑晒，就唔会有光残住隻眼。另外咧。我就会驳我部手机嘅WiFi 啦，唔系 WiFi 系个蓝牙，里面咧就放啲 Spotify 嘅音乐吓、啊。我中意啊，临瞓觉前，明瞓觉之前咧，我大概即系 set 佢30分钟，即系半个钟头啊。咁跟住咧，我就会放一啲轻音乐啊、古典音乐啊。咁瞓觉嘅时候咧，就即系一路听住音乐，咁听瞓着咗。因为我如果你一路放住咧。你只耳都长期有音乐，唔好啦，我通常即系一路之前开始瞓嘅时候咧，就听住音乐，但系大概30分钟之后咧，佢又会自己我 set 嘅喺个 Spotify 可以 set 咗30分钟就会停晒，咁变咗30分钟我就会熄晒，就算我有时瞓到中途，可能10多分钟我瞓着咗啦已经，但系即系我唔想长期开住，咁就可以教到30分钟吓、啊，就算你我有时。即系30分钟冇咗音乐咧，我仲未瞓噶嘛，都即系觉得已经开始静落嚟个身，咁就会好啲。系呢个咧，其中一个好嘅，我瞓觉咧就中意咁样做，而家就多咗呢个习惯。每次咧临瞓前，我就会啊有一个动作就系做一样嘢，即系有啲人咧就会用捽脚或者浸脚啊浸脚。睇我有冇时间啦，因为我上个礼拜同啲同事讲，佢系手脚冰冻。咁我话你咁样，而家冬天啊嘛，佢话系啊，晚晚都系咁嘅，我话咁样啊，我咪教佢个方法咯，啊浸脚咯，吓、啊、浸佢点浸法咧？咁我谂咧就睇下下一节咧， 我就专系讲浸脚啊，因为我觉得好开心，而家多咗个 AI 帮我咧，我而家做啲节目咧又轻松好多。以前咧我要抄好多资料，同埋左砌右砌咁样，但系而家咧 AI 咧已经帮我话明，喂，我想一个钟头里边，即系初初问啲问题咯，譬如我浸脚，浸脚有咩好处啊？啊，浸脚有咩方法啊？咁佢一一都教晒我好清楚，所以我觉得我有时间嘅，我都会。即系同大家分享一啲好嘢啊！咁今日分享咧就系、止痛药啊，唔系自己食，唔系食啊，唔食噶吓。所以我话止痛药其实系治标嘅嘢，所以我有即系唔系好中意西医呢咁嘅概念咯。好 ，anyway， 翻转头咧就话好啦，你第四阶段就要睡眠要充足嘅，系啦，咁就即系睡前就唔好用手机啦啊。咁就仲有降低呢个条温咧，就系、你可以咧，临瞓觉之前啊，泡个热水浴，系15分钟，摄氏度咧，大概温度就，而应该核心嘅体温下降，诱发呢个深层嘅睡眠吓，咁、就系浸泡浸水，即系好正喎。嗰阵时我记得系浸浴咧，有啲人话唉好嘥水啊，好嘥剩。我嗰次去酒店去日本啊，嗰啲人哇酒店好污糟喎咁讲，其实咧个泡浴咧其实好爽嘅，咁污糟可能会，我就会即系浸浴之前咧，我就会即系攞啲嘢散干净个浴缸，系嘥啲时间噶啦，咁跟住洗干净之后咧，咁就开始落水。我嗰阵时去日本就我太太就中意买啲嗰啲浴盐啊。啊！买咗几包咁，即系可以，即系从我讲真啦，喺如果你喺屋企开一大缸水嚟浸咧，哇，都几系嘢嘅喎！如果日日咁，你真系唔掂，都好嘥水嘅。但系你去到酒店吓，点解唔去试咧？佢有个大浴缸，又伸得长长咁样，浸一轮咧，真系好爽嘅所以咧，即系你哋都可以试试即系呢个浸浴，不过。即系屋企冇嘅咧，就冇法啦。咁我就通常喺屋企而家都系用嗰个花洒冲凉嘅啫，系啦。因为讲真又环保啲添嘛，而所以有时去下旅行咧，可以享受下呢啲都唔错嘅。好似有啲同事咧讲，一啲同学咧就话，不如去 Maria， 因为啲老人家坐一年有好似有两次去远游嘅，坐火车去 Maria 咧系唔使钱嘅。所以几正喎，但系就啱啱今年嘅真系我又忙啦咁就8月9月就会飞咗去欧洲，所以变咗嚟讲就即系其实我想带团去玩下嘅，住两日一夜咁几爽咁但系暂时就可能迟少少啦，未必系冬天去冲咯，去嗰个温泉咯，或者系秋天我翻嚟之后咧都可以考虑一下嘅呢个就。系啦，咁就第二样嘢咧就系呼吸法，系呢个呼吸咧，呼吸法系点咧？4-7-8呼吸，即系点咧？吸4秒，跟住闭住气7秒，跟住吐气8秒，系啦，咁咧就系、呢个咧就启动咗呢个副交感嘅神经，直接切断疼痛同埋焦虑嘅恶性循环嘅。嗱，记住咯，点呼吸法咧就系、叫4-7-8，一吸4秒，跟住闭住气7秒，跟住吐，将佢慢慢吐8秒，咁样咧就呢个呼吸法咧可以令到你个疼痛减少啊！记住4-7-8啊，4-7-8。好啦，嗱，讲完第四段咧就休息一阵先啊，一阵讲第五个阶段啊。
1: 后来我们还是

份有事喎，你快啲去醫好佢，自己調教佢。你痛緊咧，即係話仲係未解除嘅。啊，所以其實係好重要嘅，痛係話俾你聽，係嗰度出咗事，就唔係話啊我痛我撳住佢唔痛，就係、是、所以西醫做法就係撳住你，誒、哎、唔痛啦唔痛啦撳住，跟住其實裏邊咧一內傷緊，一路做嘅，所以即係變咗越嚟越多問題咯，就唔係解決問題，只係咧就將個問題冚住咗，以為解決，其實冇解決過。所以呢就是大家记住啦，治本不是代表硬撑的。所以如果出现了即是这个叫红旗信号呢，记得去医院，不要听什么即是那些人介绍怎么做啦。记住半夜痛醒呢，就可能这个肿瘤或者感染了。小便大便失禁呢，就可能就是马尾症候群啊，咁要紧急做手术嘅。啊，呢、这个伴随嘅发烧啊，啊体重啊，啊咁啊莫名咁咧，慢慢会啊会减嘅。啊，结论话俾你听，止痛药只系一个拐杖，唔系你嘅身体啊，而真正解药咧就系、是、喺你个核心嘅啊肌群里边，你嘅餐盘啊。你的睡枕啊，同埋你的呼吸，所以记住俾自己21日时间，按照今日我讲个调教方法，你会发现咯，身体咧会比以前咧越嚟越强大噶。啊，所以记住啊，吓、啊、你要听你嘅身体嘅信号。啊，如果你发觉唔妥咧，你就其实感觉到咯。你睇有时睇听心机都讲，即系最清楚。自己身体嘅人咧系你自己，你会感觉边度唔舒服咧？其实你要开始去研究睇下点，因为有时我觉得喺香港人工作就系咯，一路病咧唔敢去睇，佢都冇时间去睇。其实已经有啲信号话俾你听，有时我听过有啲人就系、是、即系长期有事佢唔理，咁最嬲尾咧，咁就喺公司嗰度病死咗，所以发觉原来佢已经长期有嗰个病症喺度噶啦。佢冇理佢，冇再处理佢，最后尾呢咁就死咗啦。OK， 好啦，今日呢时间差唔多啦，下次同各位倾过，拜拜。